0: This is Ryan, 1041, House 15, good morning.
1: 10-4, good morning.
2: Was like this. I'm just taking it all in. This is crazy.
3: Smooth sailing down south.
4: Moon 53, copy the welfare check on there.
5: 333 is fine.
4: Moon 53.
2: 62238.
4: Moon 53.
6: 829 information, sample.
4: Moon 53.
5: Raider on 325, assist in route with 23.
4: Spoon 325.
7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